生子还晒了昨天拍到醉人的月亮照片，看到了，确实可以，这手机拍的吗？哦，看到是 vivo 手机拍的。哎，确实那个 vivo 拍起来好像是，那个确实蛮清晰的。

看到一些朋友在晒你们的早餐，早餐我看了，其实每个人搭配早餐，我已经感觉到，其实我们好几位朋友早餐还是蛮有特色的。有一些朋友特别讲究一个粗粮、精细粮的一个搭配啊。其实说到一个粗粮，我特别想说一说，我们都知道吃粗粮对我们身体好，可以帮助我们控糖、控体重。但是呢，粗粮要是你吃不对的话，可能会让血糖蹭蹭蹭往上涨。就尤其现在很多人喜欢把那个粗粮细做，就是把粗粮打成糊、磨成浆，这看起来很健康，其实反而是把升糖的一个速度开了加速器啊。就生活当中，因为是有很多人觉得粗杂粮吃起来口感太粗糙了，就习惯把它打成糊，认为这样既改善了粗粮粗糙的一个口感，又保留粗粮的营养，看起来一举两得。尤其呢，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用料理机、冻浆机处理粗粮，或者直接购买预加工好的粗杂粮的糊粉啊，成为一个非常常见的选择。有时候为了改善口感，还会加入什么蜂蜜糖、猪油、黄油什么的。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两全其美的使用方法，其实并不准确。就粗杂粮，它通常比精细粮其实确实更有利控制血糖，但是呢，粗杂粮它那个加工形态不一样，它对血糖的影响差异也是非常大的。而且那个粗杂粮加工成糊粉以后，它那个热量值会有所升高啊，比如说一些粗杂粮它加工成糊以后，其实它可以从低热量的食物变为高热量的食物，所以在吃粗杂粮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的。直接把它加工成糊粉浆，本质是破坏了粗杂粮最大的营养优势之一。什么叫粗啊？就是是维持餐后血糖平稳、延长饥饿间隔时间的功效，相对会更好。但是如果你把它磨成了细的糊糊的话，可能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就很多朋友选择吃粗杂粮，要么是为了预防糖尿病，要么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增加饱腹感、控制食欲、健康减重。但如果说你选择吃粗杂粮粉，尤其是高温冲调熬煮后的那个粗杂粮糊糊羹的话，恐怕就事半功倍了。所以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早餐是怎么安排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一些以粗杂粮为原料，加入什么糖、盐、油等等加工成的一些零食主食，而这种深度加工将会大大提升它的热量值。比如说玉米啊，玉米呢，它被加工成玉米片以后，它那个热量值呢，会从55升升高到79，从一个健康的一个低热量食物，变为糖尿病患者需要限量摄入的一个高糖的一个食物。类似的，如果你喜欢吃熬煮或者沸水冲调的粗杂粮糊糊的话，你就要注意了。而且有些朋友还特别喜欢加什么蜂蜜糖以及油脂去调味，虽然说好吃方便，但对血糖的影响可能会由正转负。其实啊，刚刚我们也说到粗杂粮它那个灵魂之一就在于粗。这个粗呢，一方面是指形态的一个完整，比如说燕麦、全麦、荞麦等等粗粮，因为没有精细加工而损失它外面什么胚芽等等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成分。另一方面就它的口感粗糙，所以像有一些朋友早上喜欢吃麦片，但麦片的话其实特别推荐你们吃那种就你们认为最难吃的那个麦片，里面也没有添加什么果蔬啊，就直接就是麦片，简简单单麦片，口感特别粗的那种，那种麦片其实是最好的，原生态的。因为加工程度低，保留完整的食物形态，加上那个膳食纤维含量高，所以它可能会显得偏硬，而且不容易咀嚼。但就是因为这种口感上的粗，成就了它控糖的一个优势。通常的食物形态越完整，消化的速度越慢，引起的一个血糖波动就越小，于是呢，血糖生成指数就会越低。那相反，加工的程度，你结构破坏的越高，颗粒越小，淀粉糊化的程度越高，那消化速度就越快，血糖的波动就越大了。这个像我们常说

血糖生成的指数就越高，粗杂粮当然也符合这个规律。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粗粮正确吃，记住几个关键。像粗杂粮这事儿利益最大化，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的原则。首先啊，那个形态尽量完整啊，我们可以吃整粒完整的粗杂粮，它因为它引起的血糖波动就会相对小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燕麦米和大米蒸的杂粮饭，比那些吃熬的黏黏糊糊的燕麦粥要来得更好。然后能吃蒸南瓜、南瓜块、玉米段，那我们就尽量避免喝南瓜跟玉米糊糊。吃煮熟但是有嚼劲的糙米红豆粥，这个就比你吃那个煮到烂糊的杂粮粥来得更强。第二点呢，味道尽量要天然一些，尽量选择味道天然的粗杂粮，比如说原味的煮玉米棒啊、全麦馒头啊、杂粮粥什么的。我就看到今天丈夫晒的早餐里面，我看那个应该是玉米馒头，对不对？尽量少吃那些为了改善粗杂粮口感额外加了太多糖、盐和油的加工食品。此外啊，就是搭配尽量要多样一些，就是你可以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大米搭配糙米、燕麦、红小豆、红薯块等等一起来做杂粮饭。当然呢，粗粮虽好，并不是越粗越多越好，我们一定要注意粗细搭配。尤其呢，对于肠胃消化比较弱的人群，一定要适量啊。还有呢，我想跟大家科普一个提升粗杂粮口感不影响血糖的小技巧，就是我们粗杂粮在烹煮以前，你可以用清水浸泡数小时。通常的颗粒越大，外皮的壳越坚硬，浸泡的时间越长。随后呢，无论是煮饭还是煮粥，都不要太长时间高温加热，只需要确保熟透就可以了。浸泡它可以让粗杂粮充分的吸水软化，即便你蒸煮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做出来的口感也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继续晒一下你们的早餐。

刚我们前面一开始也刷新了一下天气啊，说到一个天气，我们这边再说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的话呢，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此外呢，今天浙中南内陆地区有8到10级的阵风，浙北内陆7到9级，后半夜逐渐减弱到5到7级。今天早间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36摄氏度。再说一下，因为之前也有朋友在说网传的那个台风天不实的一些谣言信息啊，说什么震水受关联台风，我们刚才也已经辟谣了，那个纯属谣言，就个别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的视频图文散播月清震水受重现震水受变发导致台风频繁登陆等等一些言论，把这个台风等自然灾害和封建迷信交警关联，引发不当的关注与讨论。后来呢，查实这个是个别网民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而蓄意编造的，其中部分人员利用 AI 技术批量炮制迷信故事，虚构离奇的情节，严重误导公众。而且此前多地公安机关已经对散布类似谣言以及利用 AI 造谣相关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此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刚刚那个27号下午的时候，还有网民在那个社媒上发文，说是那个永嘉那边说永嘉那边那个瓯海地区，说是什么来着？说是瓯北道路成河，今天开船去上班。视频画面呢显示道路大面积积水，定位标注是永嘉县安丰公寓。有关部门向属地永嘉县瓯北街道核实了情况，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查确认，网传视频中的地点其实它是瓯北的桥下路，这个区域当日下午并没有降雨，路面也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网传的积水视频信息不实啊。还有呢，近日是有网友在社媒上发布8月23号开化县深山夜里暴雨成灾，泥石流吞没山村等等内容。经过核实，这个内容是发帖人通过 AI 合成编造，并不是真实的信息。目前的公安机关也是对造谣网民依法依规做出了处置。其实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现在啊，因为是尤其像刷抖音啊、快手啊，真的啊，大家都常常可以刷到各种视频，但是一定要学会甄别。而且呢，还要说网络空间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网络社会同样是法治社会，网络社媒它是有快速的一个传播性的，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转发没有经过确认的信息，更不要恶意的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对于故意编造传播谣言、制造恐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警方会依法严肃查处，绝不手软。希望广大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上网的时候千万记住啊，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0: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0: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1: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祝安全畅行路。
0: 一起秀队出行，共祝安全畅行路。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商商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通常高速公路全封闭、全立交，没有非机动车和行人，看起来比在城区道路驾驶更简单。但是简单之下暗藏着危险，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系与不系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现天壤之别，如未系安全带，一旦车辆失控、翻滚或受到巨大撞击，驾乘人员可能瞬间被甩出车外，受伤甚至死亡，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令人痛心。
3: 因此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都务必系好安全带。
2: 日常监控中总能看到一些惊人的超速案例，自以为车好，超速一定安全，真相并非如此。
3: 车速的快慢并不仅取决于汽车自身的性能，还与公路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2: 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参数均基于时速120公里的标准设计建造，包括路面摩擦系数、防护栏的强度、车道宽度、坡度等等，超过这个速度行驶，危险会急剧上升，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严重后果。
3: 因此提醒您务必控制好车速。
2: 高速公路沿线通常没有路灯，只有各种反光设施，夜晚行车应开远光灯以满足视距要求。高速公路中间有绿化带和遮光板，会阻挡远光灯照射，不用担心远光灯对对向车辆造成影响。保持安全车距也非常必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时，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时，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适当缩短，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50米。
3: 当能见度降低或路面湿滑时，车速要降低，车距也要相应加大。
2: 车距太近，前车出现任何状况都来不及处置。
3: 需要提醒的是，非紧急情况绝对禁止在高速公路上任何地点停车，把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也是违法行为，极不安全。
2: 应急车道与行车道只有一线之隔，其他车辆高速行驶中稍有偏离就会发生碰撞。
3: 如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或者车辆在行车道内已无法

0: 请立即按照这三步来做。
1: 一是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二是手持三角警告牌，反光面面向来车方向，从路边走到车后150米处位置摆放。三是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报警等待救援，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按照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应当由持有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1: 高速行车危险重重，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全员全程都需系好安全带。二，禁止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三，严格按照限速标准行车，避免超速。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5: 给力
6: 给力喽。
3: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这个点位我们也来说一下路上的一些情况。先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看到永京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32公里，有拥堵。此外呢，还有一些道路事件，我们也说一说。建武长深高速杭州方向，关注到建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2234K 麓山枢纽附近，刚刚。稍前时分是有货车发生了抛锚，封闭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施救，影响通行，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此外呢，我们还有一条重要的出行提醒要跟大家说，就是因为重磅国际篮球赛即将要在我们诸暨开打嘛，就下周一啊，下周一呢，我们诸暨新式篮球中心周边的多条道路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大伙出门到时候一定要提前改一下你的路线。就很多球迷朋友都在期待这一场大赛嘛，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就要来咱们诸暨了。到时候呢，中国男篮主场是对阵黎巴嫩男篮，现场的热度那肯定是爆棚的。为了保障赛事安保和大家的一个通行安全，所以呢，交管部门也发布了一个管制的通告。画一下重点啊，管制的时间就在下个礼拜一，8月31号，整场的管制会根据比赛的进场、散场两个时段分时分段管控，并不是全天一刀切。但是呢，它涉及的一个路段是非常多的，经常在那个路段要上下班啊、接送娃啊，进场通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首先，我们说一下进场阶段的一个管制时间，是当天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3点，这一段。时间里呢，祥宝路介于迎宾路到祥云路那一段，祥云路介于祥宝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段是全面禁止机动车驶入的，而且不光主路，非机动车道也是有管控的。环城西路、祥云路到环城北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还有迎宾路、丰泽路到环城西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全部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往那边开，避免违章和拥堵。另外呢，就是从当天16点30分到当天晚上的23点，一大片区域将会开启一个停车严管的模式。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安环路、向阳环路围起来的整片的区域全线严禁违停，只要是违停堵路又没有人及时挪车的车子，就会被直接强制脱移，绝不姑息哈。准备开车前去看比赛的朋友啊，大家也记好了，超大的停车场就在那个红磊杰利亚地块，停车场足足是有4000个车位，所以说这个位置是非常够的，所以建议观赛的市民办事人员优先停到那个地方，省心又不会被罚。此外呢，就是散场出场阶段的一个管控时间是当晚的21点到24点，交警会根据比赛结束。

的时间，现场人流车流的情况随时的启动封控，祥宝路、祥云路相关路段依旧禁止机动车驶入。那假设到时候万一遇到车流暴涨、通行压力大的话呢，那么环城西路、更塔路至环城北路、迎宾路、文种南路至环城西路这些路段，它会随时临时做一个封控疏导。所以我们现场要以交警的指挥为准，一定要服从安排。那么最关心的绕行路线也说一下啊，东西向走迎宾路的朋友，建议你管控期间你直接可以改走北二环线更塔西路绕行，南北向走环城西路的车主不要应急，直接选择西二环友谊路绕行，提前规划好你的路线，避开管制区，这样就可以少堵车，不绕冤枉路。此外呢，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就赛事期间呢，交警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可能会随时的临时封路啊，或者说疏导车流，所以大家路上一定要多看那个交通标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此外呢，住在管制片区的居民注意了，部分小区的出入口会临时的封闭，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自家小区备用出入口，出门回家提前规划，避免被堵在路口、堵在门口。此外呢，违停车辆被拖移的，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违停，你违停后真的很麻烦，休息天你车子就用不了了，提不了车，你得工作日到交警大队、开发区中队办理才能够取回你的爱车，所以说很麻烦啊，所以千万不要违停。另外呢，也随时的关注实时路况，关注我们 FM98.2 广播、新视野 APP、诸暨警方官方平台，都会实时的更新路况、解封信息，方便大家灵活调整出行的路线、出行的时间。总的来说呢，下周一的交通管制也是为了保障男篮赛事顺利开展，也是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也要提醒所有的车主和市民啊，下周出行我们主动避开管制路段，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反正积极配合管控嘛，全力保障赛事圆满举办，一起为中国男篮、为诸暨赛场打 call。

0: 你们有朋友圈吗？
1: 我有，
2: 我有，
3: 我也有。
0: 朋友圈，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甩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秀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4: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0: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
5: 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0: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有甜有咸，
4: 有欢笑也有感动。
0: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982诸暨之声。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982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4: 快来加入这场982朋友圈的狂欢。

来了，收到一段消息了，打卡打卡打痞子，痞子早早早就已经打完卡就去忙了。各位家长朋友说，跟你们说点事儿，马上就要开学了，是不是忙着给你们家孩子买文具、收拾书包、调整作息呢？但是最近有一件真的很关键的事儿，特别容易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给你们家孩子检查眼睛？哎，别说，咱们最近诸暨有不少医院的眼科门诊挤得满满当当，都是学生，就很多孩子过完一整个暑假，那个视力啊就悄悄发生变化了，然后等到开学看不清黑板，那就晚了，所以真的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开学查视力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些坑千万不要踩啊！暑假快要结束了，然后像诸暨那个爱儿眼科医院的眼科门诊，现在就迎来了学生就诊的。那个8月31号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个数据报出来，单日去看病的孩子甚至超过100人。为了方便家长呢，医院还专门加开了夜间门诊，所以大家可以错峰带你们的孩子过去。前去就诊的大多是小学生和初中生，现在呢，这个近视低龄化真的已经越来越突出了。2、3年级这个近视就非常常见了，你们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戴的那个眼镜，你别说小孩子戴那个圆圆的眼镜，有朋友说哇好可爱，但是真的很不好啊。这个眼镜镜片有多厚吗？对孩子以后的眼睛影响是很大的，对他学习也会造成很多不方便。现在就连1年级小朋友查出近视也不在少数。那家长带孩子去看眼睛，一般呢就3种情况，就已经戴眼镜的，过去复查看看度数有没有长。平时发现孩子总是眯眼睛、揉眼睛的，然后进过去查一下，哎，是不是自己家孩子近视了？还有就暑假度数长得太快的，想找医生想想办法干预一下。那医生也是碰到过不少让人揪心的案例。那有的孩子呢，就过了一个暑假，他那个度数就一下子蹭蹭蹭长了100-200度。更严重的初中生，因为度数太高，眼睛内部他已经出现了病变。那为什么暑假孩子的视力掉这么快呢？其实，主要是有3个原因的。一个就是手机、平板玩的太多了，出门户外活动太少，长时间近距离写作业、看书。还有呢，大热天孩子总待在空调房里面看电视、刷手机，再加上埋头赶作业，那眼睛的负担一下子就上来了。另外呢，还有2个不起眼的

小习惯，现在很多家长根本是没注意，就是甜食吃的太多了。这个甜食吃太多对于眼睛影响真的很大，不仅是对皮肤会有很多影响，对眼睛影响也很大。还有呢，写字握笔的姿势不对，时间一长同样就会加重一个近视。那平时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孩子眼睛呢？实用建议听好了，大家记好简单好记的护眼看至少20秒，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歇一歇。每天呢，尽量保证孩子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手机、平板这一类电子产品，单次使用不要超过15分钟。那作为家长，你也不要在你们家孩子面前就闲着没事你就玩手机，你要做好一个。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九八点二时光音乐会，让音。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咱们诸暨的天气迎来了一个大转折，太阳热力全开，最高气温一下子会冲到35度左右，出门秒变烤肉模式。提醒大家，今天防晒防暑一定要安排到位。遮阳帽、防晒霜、墨镜都别落下，尽量避开正午前后最晒的时段出门。明天30号，小雨会来串个门，之后呢，转为

水，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暴晒时段，谨防中暑。好了，今天天气就是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出门注意防晒补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妖怪，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2:30，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有时间来你家，看你天马行空外面在家该怎么料理，洋洋精通不许我说你年轻人就该抬头，弟兄妹总是用事无重，哼，是啊三姑，我哥确实厉害，独当一面当然是一笔就倒的气派，我没啥本事吗，在外面写字吗，这两人前无拘无束勉强讨口吃吗。

0: 小子？
1: 有。
0: 什么女朋友？他爸他妈。我大侄子说带女朋友给我们瞅瞅。
2: 哎，三姑您牛。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出具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出具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篮球人是孙航。孙航身高1.95米，体重90公斤，场上司职小前锋，身体素质强硬，技术较为全面，拥有小前锋具备的能投能突能单打的技能。孙航的对抗能力出色，在进攻中往往擅长主动寻找对抗，对于核心力量的训练自己比较有把握性。低位孙航能够在合理冲撞区灵活运用脚步与勾手，漂亮的转身抛投成为他得分的主要手段。同时他的弹跳能力也较为出众，对于二次篮板的拼抢非常具有冲击性。其次，防守端眼疾手快，抢断对手球权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应该怎样对待此次球权。问到孙航坚持打篮球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想打球，想打好球。孙航兢兢业业地当好一支球队的蓝领位置，教练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队友需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孙航也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只想认真对待每次训练，认真对待每次比赛，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诸暨队对阵辽宁大洼队，诸暨队球员孙航比赛期间收到了生日蛋糕。在今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诸暨队与湖南城西队的巅峰对决中，核心球员孙航连续得分，建立领先优势，在内线持续造成杀伤，最后诸暨队拿到全国县 BA 的亚军。孙航高中时期就读于浙江篮球名校诸暨排头中学，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每一年都会回去参加球队的嘉年华活动，与曾经的队友一起重拾高中的美好回忆与青春。如今孙航无疑也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为很多诸暨的小球员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如果你是00后，大概也成熟了吧，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何为家，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出租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话。
1: 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斗，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只要向前看，别向前看，向前看了

应该要放下顾虑，你不应该抱着目的，你希望让全世界认可，就是因为你咽不下那口气。你都藏了很多道理，别人说了你也不听，你走对了路也学会说不，情绪来了你却刹不住。 Michael Michael， 觉得累了就去睡个觉，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成天 emo 的话奋斗哪来精神。 Mona Mona， 一直希望自己长不大，总有一天你要面对一切，证明你曾说过的话。如果你是零零后，大概也成熟了吧，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何为家，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出租社会难别说些不实际的话。

0: 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食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

0: 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舒服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耍，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八集。
2: 三爸给阿炳递上怀表和手表。喏，阿炳啊，这个呢是三爸的怀表，这个呢是安同志的手表。现在啊，你来听听看，这两块表是不是走得一样快，还是谁快了谁慢了。阿炳接过表，仔细地摸着。
3: 两块表长得不一样。
2: 是啊，怀表呢是放在身上的，手表呢是可以戴在手上的。
3: 那哪一块贵一些？
4: 一样贵的。
2: 安在天回答。
4: 可能也是一样快，你听听看是不是一样快啊。
2: 阿炳拿到耳朵边去听，安在天看见他的耳朵在微微的动。阿炳高声叫道，
3: 不一样快。
2: 那哪一只快呀？三爸问道。阿炳举起手表，
3: 他但快的不多，一天不会超过三分钟。
2: 这是安在天第一次领略到阿炳耳朵的奇妙。时间已经不早了，有的人家已冒出炊烟，有妇人正拎着淘洗干净的米和菜从金鲁生面前过去，显然是回家去烧饭了。金鲁生坐在那里喝着酒，他守株待兔一样看着阿炳家的院门。小卖部的店主已经跟他很熟了，走出来递给他一盘茴香豆。
5: 这样是送你的，下酒吧，不要钱，快吃晚饭喽。
2: 店主缺一只胳膊，所以晃着一只空荡荡的袖管，还有些跛足。忽然弄堂里出现了一群人，主要是小孩和妇女，也有小伙子，正往这边走来。一位妇女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三爸的堂孙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金鲁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站起身来，拔腿就往阿炳家走去，结果还是被堂孙抢先了一步，从他的胳膊底下钻进了院子，一直往阿炳家而去。
6: 阿炳，阿炳在家吗？
2: 人群涌进院子，大呼小叫。
6: 阿炳，有人要考你。
7: 阿炳，这次啊，你一定要考好。我爸打了赌的，输了他娶我妹妹。
8: 阿炳，你可一定要输啊，我娶了他妹妹。

0: 请你喝喜酒，以后还请你吃喜蛋呢。
1: 一时间里里外外围了好多人。三爸对安宰天说，哎，先别忙走，我们也看看这又是要考谁呢。不过啊，这村里啊，三天两头都有人要考阿炳啊。金鲁生不放心，也挤在人群中。阿炳一听说有人要考他，立刻来了劲儿，高兴的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

0: 又是七嘴八舌，说着便把一个抱着小男孩的妇女推到前面。阿炳妈对这种事情似乎也很热衷，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能在人面前得意起来。她搬出一张小板凳，让妇女抱着孩子坐下。阿炳兴奋的脸都有些红了。
1: 开始吧，叫他跟我说话。
0: 妇女逗着小男孩。
2: 叫啊，叫阿炳叔叔。
3: 阿炳叔叔。
0: 孩子鹦鹉学舌地叫了一声。
2: 阿炳，你耳测一下，他是谁家小孩？
0: 安在天看着小男孩，那个孩子才一岁多一点，还不太会说话，穿戴上不像村里人，正抓着阿炳手上的拐杖。阿炳回答：
1: 这是露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关林出去已经9年零2个月又12天了，直到前年端午节他才带着老婆回来过一次。他老婆跟我说过话，是个北方人，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很干净，有点硬。
0: 阿炳像在背诵，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话，似乎这一切早已在他心中滚瓜烂熟，只要他张开嘴，他们就自动地淌出来了。
4: 阿炳，你又答对了，我们走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人们说着便散去了，而金鲁生则目瞪口呆。三爸告诉安在天，这个小男孩啊，其实是生在外面长在外面的，这还是第一次回乌镇见他爷爷奶奶，但是啊，还是被我们阿炳的耳朵听出了根根脉脉，要不是亲眼所见呢，哎，我也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呀。三爸请安在天和金鲁生去家里喝茶。我们乌镇是本地大户，有100多户人家，近1000口人。因为人多呢，村里没有谁能把全村的人都指名道姓的认出来，只有他阿炳。不管你是大人呢还是小孩，不管你是在村里还是去了外地，只要你是这村里的人，
5: 大致情况就这样。我们想听一下院里的意见。
6: 嗯，这俗话说，10个天才9个傻子，10个傻子1个天才。听你这么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傻子中的天才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九集。
4: 电话机旁，安在天正在向铁院长汇报。
5: 是的，是铁局长，大致情况就这样，我们想听一下院里的意见。
6: 这俗话说啊，十个天才九个傻子，十个傻子一个天才。听你这么说，这个人可能就是傻子中的天才了。你把他带过来吧。
5: 好，我们这就去办。
4: 安在天从简陋的电话间里出来，天已经露出了微白。金鲁生急忙迎了上去。
5: 怎么说？
4: 安在天举手握了握拳，表示成功。金鲁生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
5: 那我现在就给小倩打电话，让她明天来车接我们。
6: 好。
4: 船在河里缓缓地行驶着，河面上晨雾缭绕，两岸一片黛色。由于是清晨，乌镇祠堂的门前没有晃动的人影，井台上也不见有人打水，整个村子像是空的，不见一点生命的迹象。安在天和金鲁生走在青石板路上，

0: 皮鞋踏上去发出清脆的回声。金鲁生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看，安在天望着他忍不住笑了。
1: 哎，怎么了老金，有鬼啊？
0: 金鲁生半真半假地回答。
2: 不，有人。
0: 安在天一激灵，忍不住回头看去，晨雾弥漫在路上，似乎真有个影子向桑树林里一晃就不见了。安在天警觉地看了一眼金鲁生，此时三爸已经起来了，坐在大门口。其实啊，他一宿没睡，正焦急地等待着安在天带回的消息。看见安在天和金鲁生回来了，三爸高兴地迎了上去。
3: 你们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呢。
1: 夜里起了风，船不好走，就耽误了一会儿。
0: 三爸将早已准备好的茶水递了过去。
3: 哎，来，茶水。怎么样？领导是怎么答复的？
1: 我们马上就走，还要带阿炳走。
3: 什么？
0: 三爸立刻喜形于色。
3: 哎呀，你们领导真的决定要阿炳了？
1: 嗯，没错，决定了。时间很紧呐，你带我们去说一下。也不知道阿炳和他妈会不会同意呢？
3: 哎呀，哪会不同意呀？这高兴都来不及呀！阿炳家的织布机呀，叫了一个晚上。肯定是他妈等你们的消息睡不着才起来干活的。走，我们这就过去。
0: 三爸说着边带着安在天向阿炳家走去。阿炳家里，阿炳妈正擦拭着织布机，三爸一进门便高兴地叫了起来。
3: 大妹子，听见喜鹊叫了吗？啊
4: 啊，安同志回来了。
3: 嘿，我告诉你啊，安同志啊是来带阿炳走的。
0: 三爸大声地说。阿炳妈脸上一喜，却不敢相信。
4: 他们要阿炳了？
3: 要了，哪有错？
0: 三爸大声地解释着。
3: 安同志啊，连夜去清镇打电话了，他们领导同意了。安同志说啊，这就带我们阿炳走。
0: 阿炳妈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忽然，她向安在天跪了下来，眼里噙满了泪水。
4: 安同志，谢谢你，这回我们阿炳有用了，他有出息了。
0: 说着，阿炳妈不停地给安在天磕头，安在天赶紧将他扶了起来。三爸擦着眼里的泪对阿炳妈说，
3: 哎，大妹子，我跟你说呀，我看过安同志的证件，他是国家干部，他们单位啊也是国家单位，需要像阿炳这样耳朵尖的人。阿炳这回啊是有奔头了。
0: 阿炳妈擦着眼泪，脸上露出了笑容。三爸催促着，
3: 大妹子别愣着呀，快去叫阿炳啊，安同志啊他们急着赶路呢。
4: 好，我就去叫。
0: 阿炳妈说着急忙往外走去。安在天奇怪地望着三爸，
1: 怎么阿炳不睡在家里？
3: 哎，你看他的床上能睡人吗？他就没睡过。
0: 三爸话音未落，守在门口的金鲁生忽然发现有个人影在巷口晃动了一下， 他急忙跟了过

0: 小巷里没有人，只有风吹着地上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安在天跟着三爸向村头走去，金鲁生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后面。
1: 大伯，我们这是去哪儿呢？
0: 还能去哪儿？找阿炳啊。
1: 他不住在村里？
0: 他呀住村子里睡不着觉，他耳朵太尖了，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在我们听来全都是静悄悄的声音，可这会折磨得他夜不能寐。为了能睡觉啊，他只有到桑园里过夜。这村里的人呢，见他孤儿寡母怪可怜的，就一起动手啊给他搭了个小茅屋。哈，哎，安同志，你注意点脚下。安在天跳过了地上一块凸出来的石头。
1: 哎，那他一个人吗？
0: 还能有谁陪他呀？除了鬼。
1: 但我想，阿炳到桑园里过夜，除了睡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0: 好，哦，嘿，什么原因呢？三爸很感兴趣地追问。
1: 咱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魑魅魍魉，这哪个字儿啊都少不了一个鬼字边儿。而且呢，在《聊斋志异》里边，鬼只有晚上才出现，天亮之前呢就逃之夭夭了。所以呢，晚上好人睡觉，坏人出动，天当房，地当床，这深夜呀就是好人当然的被子了，也是坏人作恶的屏障。我想啊，阿炳之所以躲到桑园里去睡觉，也是不想或者是不忍心知道那么多人世间的罪恶。我们呢是眼不见心不烦，他呢就是耳不闻心不烦。
0: 听了安在天的话，三爸畅快地笑了。这安同志说的呀，还真有那么点道理。一间小茅屋，沿河而扎，面向河水，背向桑树林。从小茅屋背后绕过去，先看见的是河面和滩地。这一片，河面开阔，河滩平缓，远远的岸边还搁浅着一条小船。小茅屋门前有一小片空地，地上散落着一堆桑树杆。阿炳一边捡着桑树杆，一边跟身旁的一个陌生人说话。此人穿得很像工人，却不时地东张西望，尽管衣服换了，还是能让人想起谋害罗山的那个灰长山。
2: 昨天来的是安同志，你不是安同志，你是新同志，我不能跟你走。
3: 是，我昨天没来，可我是安同志的同志刘同志，等你，就在那边不远。
0: 灰长山说着，从阿炳手上拿掉桑树杆，要扶他走。阿炳犹豫了。
2: 可我得跟我妈去说一声。
3: 我呀，已经跟你妈说过了，咱们还是抓紧走吧。
0: 灰长山显得急不可耐。
2: 可我妈同意吗？
3: 同意。你妈说安同志是个好人，他放心。走吧，阿炳，同志们呢都急着等你呢。
0: 灰长山说着，伸手去拉阿炳。阿炳跟他走了两步，忽然又站住了。
2: 等一等，
3: 又怎么了？
0: 灰长

0: 山不耐烦地站住了脚。
1: 带上一捆柴火，我妈要烧饭的，我不能让我妈烧不了饭。
0: 阿炳的脸上现出着急的神情。回长山想了想，勉强地笑了。
1: 嘿，想不到阿炳还是个孝子呢。来来来，我帮你，咱们抓紧时间。
0: 灰长山说着弯腰去拿桑树杆，却没注意从兜里掉出一个打火机。正在这时，阿炳仿佛听到了什么，忽然大声地叫了起来：
1: 三爸来了，还有安同志。
0: 灰长山一听，脸上立刻露出了紧张的神情。他丢掉桑树杆，迅速地摸出手枪来。他仔细地望去，果然见远处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他赶紧闪进了树林。路上，三爸带着安在天和金鲁生正急匆匆地走着，地上有一根枯萎的桑树杆，三爸连忙伸手去捡了起来。这个呀，是阿炳要的，他每天都要带一捆桑树杆回家，这是他母子俩每天烧饭必须的柴火。哎，也是阿炳啊，能为他妈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不知不觉间，三个人来到了茅屋前，远远望见阿炳正扶着拐杖愣愣地站在那里。三爸迎了上去：
2: 哟，阿炳今天起得好早啊，是知道安同志要接你走了？
0: 阿炳点点头：
1: 我妈同意了吗？
2: 同意了，三爸呀，就是陪着安同志来接你的。
1: 那我们就走吧。
0: 阿炳说着扶起拐杖就要跟安在天等人走，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正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从桑树叶间伸向他们。机警的金鲁生忽然感到了什么，他一个箭步跳到安在天和阿炳的身前，并同时拔出枪来。他的脚正好踩在了地上的打火机上。
2: 小心！
0: 金鲁生喊了一声，随手把黑皮包扔给了安在天，自己便飞一样的冲进了桑树林。安在天从黑皮包里迅速地掏出手枪，顶上子弹，掩护三爸和阿炳进了小茅屋。金鲁生在枝繁叶茂的桑树林里追逐着灰长山，被他冲撞的桑树林像麦浪一样在不停地翻滚。此时在小茅屋里，安在天举枪守在门口，门外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四周静悄悄的。

分享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浓眉直播间的大家。浓眉直播间早早的，今天 DTH 人姐妹定位打卡，周董打卡签到了。下面说开场的音乐是盛大的跑跑卡丁车，好怀念之前的岁月，再来一波怀念。

0: 是这个吗？
1: 是这个，对不对？先说到当年这个泡泡卡丁车，既然我们非常非常聊起了，我们顺带可以稍微聊一聊。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记不记得这一款老网游？当年的时候，一坐到电脑前面，第一个点开的肯定是它，然后这个音乐声一响，漂移的那个滋滋声就会出来，瞬间就可以把人拉回到十几年前。它就是你们听到的这个音乐，来自泡泡卡丁车，就这个。哎，说到既然有朋友说到了，我们再问问大家，这是哪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啊？菲菲，我说一下，你是几零后啊？当年那个跑跑卡丁车，我记得那是网吧里面的大热门，真的是大热门。

辐射，比起期待，可能更多是心里的一些打鼓，觉得我能不能适应集体生活，能不能交到好朋友，会不会跟不上大家。这里要说了，适应新环境，你不用强求一步到位，不是说要求九月一号开学当天你就必须要完全融入一切，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性格内向的一些孩子和外向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性格外向，那你刚进教室你就可以主动交到朋友，性格内向的你可能要两三周你才可以慢慢的放开。有些人呢考试上手很快，有些人他可能得多练几遍才跟上讲课的节奏，快慢其实都没有关系。也想跟家长老师说一说啊，刚开学那个摸底考试，那如果说孩子的一个成绩没那么理想，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追问排名，不如可以多问问孩子你认识了哪些新朋友，哪一堂课有意思，学校食堂的饭菜合不合胃口。回想我们读书那会儿，开学总是手忙脚乱，赶作业赶到焦头烂额，早读课那个时候哈欠连天，耳边总响起老师那句收收心。其实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回忆。开学不只是回到教室上课，而是把我们从假期松散的一个状态拉回来，重新拥有一个目标，拥有伙伴，学着去管理一下时间，学着在集体里面承担一个责任，遇到困难也学着不轻易的认输。所以我觉得学生时代可以说也是人生里面难得的一个时光，就算你遇到了什么挫折，摔了跟斗，代价也不会很大，而这些经历将来都会变成你闯荡世界的一个底气。总的来说，还是要对刚刚那位同学说一说，总的来说开学确实会有辛苦，你要早起，要刷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呢，它可以带给我们全新的机会，重新开始的勇气，允许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成长。所以呢，不要光看到学习开学的苦，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属于你自己的那份酷。如妹直播间也想问问大家，如果啊你的生活也迎来了新阶段，你有一份什么样的期待呢？可以留言聊一聊。

说到马上要开学了，这里你们有什么要说吗？先插播一条路况，灰太狼说，静姐，大吕路旁的夜市停车状况有点糟糕透顶。好的，我们向交警部门反映一下。都说到接下来马上开学了，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也是家长和老师都很纠结的一个话题，就是学生带手机上学。就以前大多是学校定规矩管手机，但现在不一样了，国内很多地方已经把这个事儿写进了法规。所以我们今天也既然说到了马上开学，那我们顺带讲讲各个地方关于学生手机都出台了哪些新规。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比如说像重庆它那边有一个法规叫做《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就要正式的生效了。按照这个条例呢，学校是可以禁止学生把手机这一类智能终端带进学校的，也不允许在校内使用，严格的管住孩子们在学校上网的情况。其实呢，不光重庆，其他省份的一些城市早就已经行动了起来。比如说早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福建他们那边就立法，手机就连电话手表的全部不能带进课堂。2024年的时候呢，广州出台了条例，中小学可以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同年郑州他们也有，就是郑州那边也发文啊，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做出严格的一个限制。国家教育部呢也很早就给出了一些指导意见，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下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要把个人手机带到学校，学校也不准用手机布置作业，更不能要求学生拿手机写作业。然后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再次强调严禁电子产品进课堂，还呼吁家长和学生一起参与息屏行动，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当然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要照搬立法，各个地方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定啊。不过呢，还是要说尽量让手机远离课堂，避免影响学习，因为这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总的来说啊，管控学生手机，从简单的一个校规逐步的在走向法规的约束。现在多地对于手机、电话、手表这一类设备进校园都在收紧要求，国家层面也在不断的出台指引，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电子产品对课堂的干扰。那怎么样去平衡联系？

24扣饼来了，我收到了24扣饼，相信下班打卡。蓦然回首说，如果说有后盾，他愿意回学校读书，不用为生存而发愁。成年人太苦了，特别是无依无靠的那类。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某一个瞬间，很多人可能都会冒出这样的一个念头，如果我可以重新回到学校读书，那该有多好。因为步入社会以后，确实啊，我们才真切的体会到成年人的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像工作压力啊，生活琐事啊，各种各样的责任压在身上，所以就有很多人特别怀念读书那会儿那个简单纯粹的时光。其实在学校的时候，那个烦恼就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就很简单的一件烦恼，大多就是因为考试考得不理想，作业有点多，盼着可以放假出去玩。而那时候呢，有老师指引，有同学相伴，你只管安心学习就 OK 了，你不用操心什么柴米油盐，你也不用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遇到难题还有家人在身后兜底。但是呢，当走出校园踏入社会，那个一切都变了。上班你要面对工作的考核，你要处理职场当中的人情世故，生活里边什么养家开销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接踵而至，就很多压力你只能自己默默扛，受了委屈也很少再有避风港可以躲一躲。所以呢，确实有很多成年人都在感慨这个，就像蓦然回首说的那样，很多人都觉得读书才是最幸福的日子。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我们羡慕的其实未必只是上课写作业这件事儿，我们怀念的可能就当年那种只需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不用被生活重担裹挟的一个状态。当然现实没有时光机，我们也不可能真的退回到十来岁重新坐在教室里面。不过呢，读书学习这个事儿并不只属于学生时代，你离开了校园，成年人依旧是可以学习的。你有时间，你可以去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比如说你可以报课程学一项新技能，也可以提升学历。只是成年人的学习，你可能要挤在，比如说上班族的话，你要挤在下班之后啊，还有周末的一个碎片时间，一边扛着生活，一边充实自己。这一份辛苦，那是学生时代体会不到的。这里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啊，其实说到了对以前的学生时代的怀念，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度去美化过去，因为学生时代同样是有考试的焦虑，有成长的烦恼，只是时隔那么多年，有时候记忆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它可以直接把我们过滤掉那些难熬的部分。所以记忆很多时候是带滤镜的，校园回不去，但成长不会停止。就算我们身在烟火生活里面，我们依旧可以保持学习的一个心态，去慢慢的丰盈自己。不管你学习什么，你可以学一项新技能啊，学一学现在的 AI 啊，学一学更多你以前没有掌握的一些东西。总而言之，成年人感慨想重回校园，其实背后藏的是对轻松纯粹生活的一个向往。因为社会生活万般辛苦，可是但怎么说呢，我觉得过去也是无法重来的，与其沉溺于怀念，不如在当下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段学习成长的一个空间，好好善待努力生活的自己。既然我们柔美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其他朋友呢，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啊，也可以答一答，有没有一瞬间特别怀念读书的时候呢？

0: 这点我也依旧是我们的主管晚交通，晚交通电波这一段，今天是我代班主持周静，稍时间我们过渡一下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希望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此时通行的情况，省内高速了解一下。浙江省内高速公路现在关注到的是杭州绕城高速西向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7.08公里，有拥堵。此外呢，还要再说一下，因为重磅国际篮球赛即将在我们诸暨开打了，所以呢，下周一我们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周边有多条道路会实行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就很多球迷都在期待这一场大赛啊，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级的比赛就在咱们诸暨，到时候呢，中国男篮是主场对阵黎巴嫩。男篮现场热度那肯定是爆棚的，所以呢，为了保障赛事的一个安保和大家通行安全，所以有一个管制的一个情况需要跟大家讲一讲。管制时间就在下个礼拜一，就8月31号那天。整场的管制呢，它会根据比赛进场、散场两个阶段，分时分段进行个管控，并不是全天一刀切的。但是因为涉及路段非常的多，所以呢，经常走那边上下班、接送娃、日常通行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记清。而且尤其礼拜一那天又是一个工作日嘛，所以呢，大家需要听一听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进场阶段的一个管制的时间是当天下个礼拜一当天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3点，那一段时间里面呢，祥宝路介于迎宾路到祥云路那一段，祥宝路介于祥宝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段是全面禁止机动车驶入的。而且不光是主路，非机动车道也是有管控的。环城西路、祥云路至环城北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还有迎宾路、丰泽路到环城西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全部都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到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往那边开，避免违章和拥堵。而且呢，下个礼拜一就当天的16:30到23点，到时候那个。一大片区域将会开启个停车严管的一个模式，千万不要乱停车，乱停车车子直接给你拖走啊！像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整片区域全线严禁违停，只要是违停堵路又没有人及时挪车的这个车子就会被直接强制拖移，绝不姑息。开车去看比赛的朋友你们记好了，官方有超大的停车场，经常去看演唱会看球赛的朋友都知道，就是那个宏磊杰利亚地块停车场，足足是有4000个车位，这个位置非常充足，建议观赛的市民办事的人员咱们优先停到那个地方，省心又不会被罚啊，所以一定要记好了。接着呢，我们再说散场出场阶段的一个管控，就是下周一晚上当天晚上的21点到24点，到时候交警呢会根据比赛结束的一个时间、现场人流车流的情况，随时的启动封控。祥宝路、祥云路相关路段依旧禁止机动车驶入。如果到时候咱们遇到车流爆场、通行压力大的一个情况，环城西路、更塔路至环城北路、迎宾路、文种南路至环城西路这一些路段，它就会临时的封控疏导，现场是以交警的指挥为准，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服从安排。那么怎么绕行？说一说，假设你是东西向走迎宾路的朋友。

0: 朋友啊，那你管控期间你直接可以改走那个北二环线更塔西路绕行，如果你是南北向走环城西路的车主，你不用应急，你直接可以选择西二环友谊路绕行，提前规划一下路线，避开管制区，这样就可以少堵车，不绕冤枉路。此外呢，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就赛事期间交警他会根据实时的一个车流动态调整管控的措施，可能会临时的做一个封路疏导车流，所以大家路上一定要多看那个交通标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此外呢，住在管制片区的居民也要注意，因为部分的小区入口出入口啊，部分小区出入口它有可能会临时的封闭，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自家小区的一个备用出入口，出门回家提前规划一下，避免被堵在门口了。此外呢，我还是要再说一下违停这个事儿，那天真的不要违停。违停的话刚说了，车辆直接拖走，那拖走怎么办呢？拖走的话你就要工作日到诸暨交警大队开发区中队办理取回手续，就给你添麻烦，又需要时间而且又麻烦，所以千万不要违停。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关注实时路况 FM98.2 广播新视野 APP 还有诸暨警方的官方平台，都会实时的更新路况解封信息，方便大家灵活调整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总而言之，下周一交通管制是为了保障男篮赛事顺利开展，也是为了大家出行安全的一个顺畅，所以提醒大家下周我们出行主动避开管制路段，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啊，积极的配合管控，全力保障赛事圆满举办，一起为中国男篮为诸暨赛场打 call。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5: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4: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5: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4: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5: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0: 话说那个9月12号，阿林会在诸暨新式篮球中心开那个演唱会。话说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我抢到了啊！来首阿林的歌吧，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进入梅直播间的各位亮晶晶，你的消息我收到了，新朋友啊，欢迎。

这里是我们主管晚交通周六版，周六在今天节目这一端是我是主播周静。周六周日我们都会不同的主播轮流代班啊。今天那个刚前面我们一直在说马上要开学了嘛，说了跟同学们相关的很多事儿啊，然后这边话题还没完，我还想再跟大家说一件网上讨论的特别火的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位大学生，他在校三年考出了整整一百本证书，一下子冲上了热搜，就有人夸他特别能吃苦爱学习，但是呢也有人吐槽说这不就是盲目的刷证书吗？我们也来听一下当事人是怎么说的，还有专业部门给年轻人的提醒。这一名同学呢是姓董，董同学，他是湖北的一所大学的大三的学生，当年高考的时候是452分考上的啊，他自己觉得基础不太好，那个刚进大学的时候心里挺迷茫的，然后对未来也是很焦虑。刚开始呢他考了普通话证书，花了10天备考，就算考过了，本来是打算为考教师资格证做准备，从这儿开始他就开启了考证之路，然后3年的时间他手里边攒下了100本各式各样的证书，像那个教师资格证啊、驾照啊、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他自己也坦言，他说这么多证书里面难度最大的就教资，还有那个驾照，还有心理健康咨询师证了。这事儿发到网上以后，这个网友是分为两种看法，一部分人很佩服，觉得他能够坚持不断的学习，这一份毅力就是真的很厉害，但是呢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说证书讲究的是精而不是多，你

考一大堆证书，你真的对你找工作有用吗？会不会只是在做无用功？且面对网上这些质疑，董同学他站出来回应了，他说自己并不是单纯为了凑证书的一个数量，对他来说，考证看重的是备考的整个过程。虽然说单本证书未必能够带来多大的优势，但是呢，学习的过程里面学到的知识，锻炼出来的思维，可以帮他自个儿拓宽一个眼界。而且他是因为觉得自身条件有限，就想多学几个领域的内容，给自己以后就业多留几条出路。像全媒体啊、AIGC 相关的证书，也都是为自己今后职业发展在做铺垫。那么当地人社部门怎么说呢？人社部门啊，也是有提醒的，就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企业最看重的是实打实的专业的本事，还有实习的经历，证书它只是一个加分项，不能代表全部。所以呢，人社部门也是给大家借着这个事儿做了一个提醒啊，就大家考证的时候千万不要跟风乱考，一定要结合自个儿未来的一个规划。那如果你要考职业类的证书，你可以上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去查一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在目录里面的证书是得不到国家认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白白浪费时间金钱。总的来说啊，3年100本证书啊，这一份坚持，我觉得首先是需要值得肯定的，但是不代表证书越多越好。你看那个 DTH 说，需要那么多证干嘛？自己专业的证书考完就行了，人这一辈子别活得太累。其实我觉得考证的一个核心是为自己的职业服务，不能盲目的追求一个数量。所以呢，大家同学们，你们到时候还有我们现在参加工作的朋友，有的也在不断的考证啊，你们在报考以前一定要分清哪些证书含金量高，哪些它只是一个水证，你把时间要花在刀刃上，提升真实的本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哎，直播间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是怎么看待疯狂考证这个事儿的。

0: 主管晚交通最后的一会儿时间，要跟各位来说说篮球，来庆祝我们今天篮球时间。等下正在做工伤笔录，三个月前他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右肩受伤，伤势好转后，他第一时间选择来驻点窗口办理，半个小时不到就走完了流程。
1: 在这边方便一点，市里面是要麻烦一点，要耽误时间嘛，要耽误，然后就是乘车啊那些都很麻烦的。
0: 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主管傅武威，
2: 海亮股份在店口这边有2000多个员工，比如有些是脚伤了，有些是手伤了，他走跑出去相当不方便，只要一个电话联系我们公司，然后我们公司把他叫过来就可以了。
0: 市人社局在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第四人民医院试点设立窗口，每月派员下产驻点，同时梳理出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申报等7项核心清单，把散落在各个部门的事情打包成一件事。浙江迪爱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娄娜是第一批被邀请体验工商一站通驻点的企业代表。
3: 今天整体参观下来，有我们专门的笔录的房间啊，做笔录的房间，而且有窗口实时提供我们关于工商的申报认定，包括我的赔偿等等方面的一些咨询。企业来讲，其实是尤其是对员工是非常有利益的，真正的做到就是几乎我一。
0: 改革带来的数字是实实在在的。截止目前，我市工伤发生率降至0.374%，同比下降5.1%，降幅在绍兴市排名第一。工伤保险待遇发放金额较上一季度减少了1157万元。市人社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娄颖，
4: 我希望在下个阶段是预约的这个机制，还有这个信息公开的一个机制，那么广泛咨询的这个机制，我们可以在全市都给它铺开，让大家能够对于我们的政策更了解，服务会更便捷。现在为止是三个点，最近的一个阶段的话，可能是大唐那边，他们的那个低小散的企业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在那个地方我们也有这样一个预期。
0: 近日，两岸青年排球专项交流活动在东茂小学篮球馆举行，来自绍兴诸暨以及来访的台湾地区青年排球队等7支球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厚植两岸青年情谊。请听柔媒体记者姚丹丹报道。赛场上，两岸青年队员们精神饱满，敢打敢拼，精彩回合不断上演。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分设男女组别，两岸多支青年排球队轮番上阵，展开了多场精彩的切磋对决。绍兴男子排球队队员陈义凯，
5: 对我们的技术方面也是有所提升，而且对我们两地之间也会有更好的交流和发展。我们也希望到时候有机会能去台湾跟他们去交流交流，学习一下。
0: 诸暨女子排球队队员钱雨欣，
6: 欢迎这次台湾来同胞和我们一起来比赛，可以增进我们的两岸感情，也可以让人感受到我们诸暨的人土风情，这是一次很好的增进我们技术、增进我们情感比赛。希望之后有这种比赛，我们也可以多多参加，抓住这样的机会。
0: 本次活动以排球为纽带，不仅为两岸青年提供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平台，更借此契机向台湾青年展示了诸暨的人文风貌与发展活力。台湾球员
7: 首先是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边参访，因为像我们昨天有去一些西斯故里啊，然后还有
0: 妇幼保健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签署新一轮全面合作协议，同时宣布成立诸暨市儿科诊疗中心。请听柔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报道。根据协议，浙大儿院将定期派驻资深专家来院坐诊、带教查房与业务指导，并建立疑难危重症患儿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本地急重患儿能够及时顺畅地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通过这一介质借力机制，让更多儿童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与省级医院同质化的专业服务。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毛建华，
8: 建立通畅的远程会诊和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0: 司，结合五健中心建设，共同探索医教康融合服务模式，为全省基层儿童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当天同步启用的是妇幼保健院儿童青少年五健管理中心，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彻底改变以往儿童健康问题分科诊治、分散管理的模式。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骆志炎
2: 与浙大儿院签订协作，将为我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提升搭建更高的平台。儿科诊疗中心成立，将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全市儿科医疗服务体系。

0: 重新启用，这标志着我们在儿童健康服务模式转型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1: 市卫健局医政科科长王家伟：
2: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儿童健康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持续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儿科诊疗能力和保健服务水平。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我们将进一步提升能力，做优服务，打造更高水平的儿科和健康服务。
1: 连日来，市场监管局对农贸市场、生鲜门店、大型商超在售的各类易腐蔬菜开展全覆盖抽样检测与安全排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在大唐街道一家农贸市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随即抽取了摊位上正在售卖的大白菜，并通过专业人士的甲醛快速检测对样本进行现场筛查。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周香：
3: 我们重点抽检大白菜进货来源、所证所票情况，同步使用甲醛快速检测试剂对在售白菜现场抽样筛查。甲醛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用于蔬菜保鲜的非法添加物，我们坚持零容忍态度，一旦发现违法添加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
1: 随后，检查组一行走进辖区大型商超，对货架上在售叶类蔬菜开展抽样检查，现场督促经营主体常态化做好在售蔬菜自检自查工作，从终端销售环节杜绝问题蔬菜流入餐桌。超市客服经理江叶飞：
4: 包括这些进货的话，我们都是要检测过的，都是有一个检测报告才会进到我们超市来。
1: 据了解，本次排查品类以大白菜、娃娃菜、金针菇等易腐保鲜蔬菜为重点，重点筛查甲醛残留、农药残留等安全隐患问题。截止目前，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甲醛或农残超标情况。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周香：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流通环节蔬菜排查频次，督促市场主体落实进货查验主体责任，同时加强源头溯源管控，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以常态化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通讯员边银泉报道：今年以来，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按照公交营运新能源化总体布局，完成了新一批站场的充电桩建设，总数达到133桩，计250枪数。城乡公交以新能源车为主要车型，公司今年全面实施公交车充电桩建设，凡是公交站场能够安装充电桩的，全部建设完成。融媒体记者陈晓东报道：近日，有市民反映八一新村小区公共绿化带遭私占种菜问题突出。记者看到23幢楼下农作物蔓延，影响停车及电动车充电安全。21幢前广场废弃家具成堆，环境脏乱。此外，部分绿化带黄土裸露，长期未补植，居民生活品质受损，安全隐患并存。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清理违规作物及杂物，恢复绿地原貌。最后来关注省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核
6: 心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到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
7: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

0: 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4: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4: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7: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5: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6: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5: 推动

0: 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

0: 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2: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3: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AI 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2: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4: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5: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市，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7: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
6: 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
8: 3、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4、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5、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1、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

0: 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2: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1: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2: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1: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2: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我们常常会犯一种错，就是错过的电影总是我们觉得最好看的，而失去的人好像才是最懂得我们的那一个。所以我们总是眼望着前方，却没有注意过正在经历的、正在拥有的。失去了才知道他们才是最好的。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华语文坛的一位著名作家张大春的作品，叫做《一叶秋》。

感觉，和别的星星也在旅途，它也不是配角。曾经在我的世界多久我不记得，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时。
1: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0: 啥？
1: 你想啥呀？
2: 把强森给哪儿了？
0: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2: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无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斯小龙，欢迎莅临天王星。

0: 需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你啊？
3: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Yeah.

0: 般它的直径在一个厘米到两个厘米。
1: 哦。
0: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1: 对，
0: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那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1: 哇，
0: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掰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
1: 嗯，
0: 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一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1: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

0: 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
1: 嗯，
0: 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啊，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1: 嗯，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0: 我爱吃。
1: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呢？
0: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徐冰。
2: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3: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4: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个好吃。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1: 好吃才是硬道理。
3: 对。
4: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5: 哎呀，我这个蛋糕是戏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那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1: 李主任没办法。
0: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

0: 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1: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0: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1: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啊、
0: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1: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2: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它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肠里待好几天，它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排便，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3: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1: 所以你老吃。
4: 现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
6: 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4: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7: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8: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

0: 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

0: 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3: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7: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9: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3: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9: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9: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3: 索马里国防部29号。

0: 号发表声明称，所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所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天天说气象又跟各位见面了。三个台风之后，我们又听到了两个新台风的名字，一个是22号台风艾涛，还有一个是23号台风班朗。由此，西北太平洋上再现三台共舞。而这两天，因为随着台风深入内陆，而且低层有冷空气南下，内陆地区的降水会非常猛烈。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等一些地方都会出现强降雨，不少的地方将有大到暴雨局地。
0: 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n Radio Station FM 98.2。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
4: 耳畔
5: 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北京时间的7:38，问候我们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周日上午的我们的珠广早交通节目。那接下来7:30到9:00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呢，将由杰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早上起来发现外面的天气不算太好啊，因为这两天的话，这个阵雨啊时不时会冒头啊，局部呢可能还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所以说大家这两天出门呢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啊。那像今天的话呢，阵雨雷雨的范围也是会有所扩大啊。那比如说我们浙江的沿海和浙西北地区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那明天呢，沿海地区局部呢还是有暴雨天气。那以上有雷雨地区的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我们还是需要警惕啊，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说完了天气呢，我们再来说说气温方面啊。那今天和明天，其实呢和昨天是差不多的啊。省内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还是维持在30到34度之间，局部呢可达到35度高温线的上下哈、啊。这种闷热感还是挥之不去，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工作。其实这两天还是挺难受的啊，虽然说没有触碰到这个高温线，但是较高的湿度，然后再搭配30度加这样的一个气温，体感上会感觉比较闷热啊。如果是在家里坐着还好啊，扇个电扇也没有大问题，但是如果出门稍微走动一下，就是一身汗了。那我也看了一下未来的这个天气状况，9月初冷空气联手东南气流，全省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的过程，气温也将会有所回落，那前期持续的闷热感呢有望得到缓解。好，具体的天气预报呢，一起来关注啊。那今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呢，沿海地区部分是有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部分呢是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是33到35度。好的，在路上开车有发现最新的路况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来告诉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融媒直播间的听友们啊，我看到打开这个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已经有很多听友早就已经来打卡报道了。今天来的最早的是呐喊，这呐喊你也太早了啊，这个是1:56就来打卡了，这晚上是没睡觉吗？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赵文富啊，也算是后半夜了，3:20打卡报道啊。这几位都是晚上就是睡不着的朋友。你看徐姐姐就起得比较早了，6:16。早交通来打个卡，然后呢已经送孩子到学校了啊，也是挺早的。

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一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0: 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1: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